一首《再见歌》，这首歌呢是由李子恒、陈大力作词作曲，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小虎队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再见》当中。1991年，陈志朋服兵役，小虎队出了第六张专辑《再见》之后，暂时解散。歌声当中也向歌迷承诺，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分享到小虎队的这首歌《再见》。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新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戴佩妮怎样，是戴佩妮2001年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如今过去了很久，再次听到依然会触动心底的那根弦。戴佩妮用细腻的嗓音唱着分手之后相隔两地的人，无论是天黑天亮天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演唱的一首歌，最早出现在黄品源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男配角新生》当中。黄品源身上呀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情，他的一些经典歌至今难忘，而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真挚情感也来自于他自身的故事以及他本质的诚恳和浪漫。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仙容，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成沃土育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小虎队有一首歌曲叫做《爱》，陈大力、李子恒作词，陈大力作曲，发行的时间是在1991年，收录在专辑《爱》当中。《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公益专辑当中的主打曲，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爱》是小虎队集大成的作品，有一盏大将之风的味道。小虎队对爱的定义更加纯熟，也升华到了新的层次。爱借用手语的形式，将爱描绘为一种更广大的情感。爱也是整个小虎队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

莫文蔚有一首歌也叫做爱，收录在莫文蔚2002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当中。爱是莫文蔚加入新力音乐之后发行的第一张唱片，专辑名也有爱的寓意。这首歌原是陈小娟花了6年时间写就的历写之作，最早的灵感来自她在纽约一甲蓝调餐厅听到一位女爵士歌手的演唱，深受感动之余写下了前段，而副歌却一直卡住，直到6年之后回到台南家中弹着老钢琴时，突然想到莫文蔚的歌声，于是几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首歌，而第二天正好就收到了莫文蔚公司的邀歌电话，一切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没想到这首歌

香港艺人温兆伦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依然是他的影视作品，而他作为歌手出身的经历却慢慢被人淡忘。其实温兆伦自小便是音乐方面的发烧友，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参加各类歌唱比赛，并且偶有斩获。发行在1995年《说谎》专辑当中的歌曲呢，也是温兆伦首张引进内地发行的歌曲。而在此之前，温兆伦已经发行了3张普通话专辑和8张广东话专辑。《说谎》当年在内地的销量备受关注，让原本发行于1992年的首张普通话专辑《还能爱我多久》也有了咸鱼翻身的机会。温兆伦的《说谎》。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4: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Beyond 永恒的经典《海阔天空》无数次的翻唱，印证了这首歌强大的魅力。《海阔天空》1993年 ，Beyond 出版了专辑《乐与怒》，其中收录了这首歌，也是 Beyond 的经典名曲之一。1993年6月，黄家驹从舞台上不慎跌落，在医院昏迷6天之后，永远离开了世界。《海阔天空》也成了他的绝唱。悲痛的歌迷们惊喜地发现，这首歌的歌词简直是家驹一生的真实写照。分享到这首歌

信乐团也有一首歌叫做《海阔天空》。信乐团2004年演唱的一首歌，姚若龙作词，收录在信乐团2004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海阔天空》当中。这是一首一人自传式的歌曲，取自信乐团对人生的看法，动人的自剖，诚实的自白，从等待发片10年的心路历程，到苦尽甘来的海阔天空的心情，第一次用音乐娓娓道来。同时信用沧桑的音色搭配伤感的曲调，唱出了年轻人遭遇挫折依然奋斗的坚持，十分励志感人。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有很多的同名歌，比如说张信哲也有一首歌叫做《说谎》。说起张信哲，人们都会给他冠上情歌王子的称号。他独有的细腻温柔的声线，仿佛与情歌的意境是珠联璧合。他的每首情歌都唱出了我们的心事，听着听着好像过完了整个青春。1988年和潘越云合作唱了自己的第一首歌《你是唯一》，紧接着1989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说谎》。说谎当中，25岁的张信哲将一个男孩在恋爱初期对爱情的波折坎坷的敏感内心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一个被伤了心的男孩对女孩的无情指责，对谎言的难以承受，爱情在25岁张信哲的歌声当中是炽热滚烫的。

回家的众多歌曲当中，以顺子王杰的版本传唱度最高。回家来自顺子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从小便立定志向一辈子投身于音乐事业的顺子，因为先后在旧金山、瑞士的环境下成长，因而他的创作元素和灵感根基深受西方音乐的影响。而专辑呢，又向人们展现了顺子这样一个北京出生的中国女孩在美国社会面临的冲击，儿时所受的不平，对中美文化的对比，人性融合的必然和对亲人的怀念等等，都在歌声当中。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王杰的回家。说到王杰，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出现的第一个词就是浪子。诚然，一直以来王杰给人以不羁孤傲独行的印象，也正因此，这样一个孤认的浪子唱出这首回家的时候才别具韵味。完全叙事化的歌词，时而舒缓低回，时而高昂的旋律，经过王杰沧桑又嘹亮的演绎，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可见家的温暖对谁都有诱惑力，包括人们眼中的浪子。王杰的回家。

有很多的歌手会唱关于朋友主题的歌，比如说谭校长、谭咏麟，不单单是他的地位，他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朋友这首歌朗朗上口的旋律，含蓄简练而温暖的词，加上他满怀激情又动听的演唱，这些都构成了支撑这首歌广受喜爱的因素。谭咏麟的朋友。

0: 城沃土郁金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还有一首歌，周华健的朋友也是广为传唱。严格的说，周华健的朋友虽然说歌曲本身非常动人，但他也确实因为恰好遇到了最合适的人选周华健，然后才得以流传甚广。周华健的声音既有细腻真挚的一面，又给人可靠浑厚的感觉，因而使歌曲成为长久不衰的流行曲。这首歌也成为演唱会上周华健的必唱曲目。
2: Thank you.

今天分享到了很多的同名歌曲《周蕙的约定》。对于周蕙来说，《约定》既是成名作，也是重要的代表作。光良也有一首歌叫做《约定》，先来听听周蕙的《约定》。周蕙歌声当中特有的那种古典婉约，像是微笑着在向你唱歌，确实很有威力。周蕙的声音就是那样的有魔力，明明是笑着唱，却总能带给听者一份感动至深，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悲伤。只是这种伤心很自然地被释放成一种对爱情的憧憬、期待和信赖。分享到周蕙的歌《约定》。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北极熊。
3: 北极熊生活在北极地区，小朋友们，你了解它吗？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我叫北极熊，生活在离中国很远的北极，我们这儿总是冰天雪地。什么？会不会冻坏了？谢谢你的关心，我冻不坏，因为我有厚厚的皮毛外衣，不仅保暖，别的动物还不容易在冰雪中发现我呢。你说我很笨？是的，我看上去很笨，但我游泳却很棒，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是我的拿手好戏。你要是说我笨，咱们就比比看。我可不全靠吃鱼活着，有的时候我会静静地等在冰冻旁，当海豹探出头来呼吸的时候，我就抓住它作为我的美餐。不过我这也是不得已，要是能像你们一样有那么多种水果吃，那才高兴呢。
2: 蝙蝠是怎么抓到飞虫的？小朋友，我叫蝙蝠，你知道我是什么动物吗？
3: 你的名字上有虫子，你是昆虫了？你能飞，你是鸟吧？
2: 哈哈，全不对。我是，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哺乳动物的？因为我是胎生。好，真聪明。我的翅膀呀是一层膜，和鸟不一样，没有羽毛也没有汗毛。你问我怎么能在黑暗中抓到蚊子，你说是我的视力好，哈哈，又错了。我的视力呀很差，要是戴眼镜儿，估计得800度了。可是我抓虫子是不用眼睛的，我用耳朵。我从嘴里呀发出一种声音，叫做超声波。这种超声波遇到蚊子、墙壁等等，它就会反射回来。我的耳朵听到这种反射回来的声音啊，就知道周围有什么了，所以抓蚊子也就特别的容易。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是倒立着睡觉呢。恐怕动物里面只有我们蝙蝠才能有这个本领呢。可爱的小麻雀。
4: 妈妈，小麻雀可真多，到哪儿都能看到。
5: 麻雀啊，是一种最常见的鸟类，它小巧玲珑，生命力强，所以几乎哪儿都有。
4: 麻雀吃什么呢？
5: 小麻雀啊，一般要吃虫子，大麻雀啊就吃谷粒了。因为小麻雀的胃口特别大，要吃许多东西才行，大麻雀就到处捉虫子来喂小麻雀。
4: 小麻雀住在哪儿啊？
5: 它们住在瓦房的屋檐下，或是房间的小洞里。
4: 原来是这样，我看到燕子每年春天飞回来，秋天往南飞，麻雀好像没有啊。
5: 对，你观察的呀可真仔细。像小麻雀这样经常住在一个地方不来回跑的鸟啊，就叫做留鸟，而像燕子那样到时候就来到时候就走的鸟啊，叫候鸟。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

0: 月麦田，有风穿过。
1: 张国荣以充满磁性的声线演绎，一字一句都令人听得陶醉，尤其是这首歌曲最尾的一声笑声，仿佛见到了他在微笑。追这首歌也是电影《金枝玉叶》的主题曲，一听歌曲其实也回想起曾经张国荣和袁咏仪演出的种种片段。

亲密爱人，这首歌呢是写给梅艳芳和她的一个名叫保罗的男朋友，可以说是他们的爱情恋曲，收录在梅艳芳1991年发行的专辑《亲密爱人》当中。这首歌也作为电影《我的爱对你说》的片尾曲。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5: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4: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事实上，在郭靖的很多专辑里面，都会多少收录一些韦礼安帮他来创作的歌曲。这首歌《不还》也是在上一张结束之后，然后立刻开始跟他邀约，但是邀了很久之后，才终于得到。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韦礼安觉得欠了的歌是不得不还的，所以对于这样的出发点被了解清楚之后，真的觉得啊，少了很多的意境。继续来慢一挑，就是韦礼安《面具》。

0: 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前车之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鉴是指铜镜，这里引申为教训。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的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是西汉时的洛阳人，他从小就有天才儿童的美誉。当他18岁的时候，他所写的文章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汉文帝听说贾谊很有才学，于是他就特别派人把贾谊请到京都担任博士。那个时候贾谊才20岁。有一次贾谊上书给汉文帝，讲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秦朝的时候，宦官赵高教导秦始皇的四子胡亥，单教他怎样去处决囚犯，所以胡亥所学习的不是斩杀犯人，就是怎样灭族。秦始皇死后，胡亥当上了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天就杀人，有人用忠言去劝告他，他认为是诽谤，有人向他呈送治国安民的计策，他认为是妖言，他杀起人来简直就像割草一样。那么难道胡亥天生就是这样残暴的吗？不是的，这完全是教导他的人教的不合理才造成的恶果呀。俗话说，不熟悉做官的只要看看他所办的公事成绩如何就可以知道了。俗话又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看到前面的车子倒下来，后面的车子就应该作为警戒。秦朝灭亡的前车之覆应该作为我们的后车之鉴呀。汉文帝看了上书，认为贾谊讲得很有道理，不久便把贾谊升为了大夫。后来汉文帝想继续提拔贾谊，却遭到了绛侯周勃等人的反对，于是汉文帝派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后又调任梁王太傅。贾谊一直郁郁不得志，死的时候年仅32岁。

0: 疼了。
1: 这是 SHE 他们的花都开好了，这首歌在多年之后没想到衍生出了续集。接下来帮你跳，这是稀有他跟他的老婆一起来对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是 Wedding Day。

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keep on surviving。这当年天命真女他们零一年大碟的主打歌兼主点题歌。那这首 Survival 呢，后来被迈阿密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听到之后呢，把他状告到法庭上去，说你抄袭了我当年的一首歌，说是因为这首歌原本就是卖给碧昂斯。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很好听。
6: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原本默默无闻的作品，原本默默无闻的歌手，时常会被选秀歌手拯救一把。原本默默无闻的作品，原本默默无闻的歌手，时常会被选秀歌手拯救一把。比如说林宥嘉，正是在节目当中选唱了《你是我的眼》，才让这首歌真正的爆红，也才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到萧煌奇。神秘嘉宾之后，这首歌来自于萧煌奇，孤独。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面对未来的向往，面对自由的渴望，恋爱的不安，还有自己的孤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所以白安把这种无限的自由写成了一首歌，就是你刚才听到的接下来是什么。

你说天空很美，你要飞进云内，我会准备抓紧你手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北极熊。
4: 北极熊生活在北极地区，小朋友们，你了解它吗？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我叫北极熊，生活在离中国很远的北极。

0: 我们这儿总是冰天雪地。什么？会不会冻坏了？谢谢你的关心，我冻不坏，因为我有厚厚的皮毛外衣，不仅保暖，别的动物还不容易在冰雪中发现我呢。你说我很笨？是的，我看上去很笨，但我游泳却很棒。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是我的拿手好戏。你要是说我笨，咱们就比比看。我可不全靠吃鱼活着，有的时候我会静静地等在冰冻旁，当海豹探出头来呼吸的时候，我就抓住它作为我的美餐。不过我这也是不得已，要是能像你们一样有那么多种水果吃，那才高兴呢。
1: 蝙蝠是怎么抓到飞虫的？小朋友，我叫蝙蝠，你知道我是什么动物吗？
0: 你的名字上有虫子，你是昆虫了？你能飞，你是鸟吧？
1: 哈哈，全不对，我是……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哺乳动物的？因为我是胎生。好，真聪明。我的翅膀呀是一层膜，和鸟不一样，没有羽毛，也没有汗毛。你问我怎么能在黑暗中抓到蚊子，你说是我的视力好，哈哈，又错了。我的视力呀很差，要是戴眼镜儿，估计得800度了。可是我抓虫子是不用眼睛的，我用耳朵。我从嘴里呀发出一种声音，叫做超声波。这种超声波遇到蚊子、墙壁等等，它就会反射回来。我的耳朵听到这种反射回来的声音啊，就知道周围有什么了，所以抓蚊子也就特别的容易。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是倒立着睡觉呢。恐怕动物里面只有我们蝙蝠才能有这个本领呢。可爱的小麻雀，
2: 妈妈，小麻雀可真多，到哪儿都能看到。
3: 麻雀啊，是一种最常见的鸟类，它小巧玲珑，生命力强，所以几乎哪儿都有。
2: 麻雀吃什么呢？
3: 小麻雀啊，一般要吃虫子，大麻雀啊就吃谷粒了，因为小麻雀的胃口特别大，要吃许多东西才行。大麻雀就到处捉虫子来喂小麻雀。
2: 小麻雀住在哪儿啊？
3: 它们住在瓦房的屋檐下，或是房间的小洞里。
2: 原来是这样，我看到燕子每年春天飞回来，秋天往南飞，麻雀好像没有啊。
3: 对，你观察的呀可真仔细。像小麻雀这样经常住在一个地方不来回跑的鸟啊，就叫做留鸟。而像燕子那样到时候就来到时候就走的鸟啊，叫候鸟。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大妈现在虽然说会唱一些舞曲，但是她最早出道的时候是 Babyface 来把她带出来的，在她的最早的专辑当中。那么其实她首张专辑走的风格呢，是当时天团 TLC 类似的一些风格路线，所以说她也是很会唱 R&B 的。刚才来放一条，这是 Pink Most Girls。今天最后一首就是周杰伦的《公公偏头痛》，这一节就陪你到这，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

0: 用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山水相融，金刚细作，豪逆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爱的那个人一开始是一颗闪亮的星，挂在夜空中，凭你去仰望。后来白天代替了黑夜，夜空中最亮的星消失不见，从此你有了想念，也有了悲伤。想一个人想了一万次，而这一万次想念就是一万次悲伤。因为逃跑计划的存在，人们会觉得逃跑能够让大家看到将来的希望。逃跑的歌会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明白我们要怎么做。一万次悲伤，一起来听一下吧。

直到千年这首歌，清风写于高三升大一的暑假，一个候车的瞬间，事情毁坏了，就一直停留在错失良机的那一刻。虽然他并未说明错失的是友情还是爱情，但重点在错失所造成的隔阂，无法避免也无可奈何。这首歌被誉为吴青峰最难懂的一首歌，其实不同的人可以从这首歌里面找到不同的答案。不知道黄昏之后是否有夜，但或许人和事物只是迟到而已，未来某天又会不期而遇。没能从出道就关注苏打绿，我算是一位迟到的粉丝了，但是还好没有错过。下一次听他讲故事也需要等几年，但只要他们还是他们，等久一点又何妨。来听到苏打绿的迟到千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

0: 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对一个人暗恋，每每见到会觉得欣喜，自己在家里冲着他的照片，说了许多情话，练习了表白的话，想到了许许多多的回答你的可能性，想到接受，你会冲着照片傻笑。想到拒绝，你会郁闷很久，但当你在他的面前的时候，练习了上千遍的情话却说不出来，然后渐渐的，日复一日，你会看见他旁边多了一个人来陪伴他。所以说，是不是应该大胆的表白，迈出那一步，即使做不了朋友，但你又不缺朋友，你只缺的就是他。小半这首歌包含了暗恋当中求而不得最全的情绪，喜欢、接近、揣测、羞涩、偏执、自卑、心冷、放手、不甘、纠缠、伤感，到最终的黯淡或者释然。暗恋就是从未得到却失去了一万次，从未表白却说尽了一生情话。
3: 你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阿瑟用他一贯灵动俏皮的腔调和脑洞少女别出心裁的笔法，在时髦轻快的轻电影包裹下，制造一次从耳朵到味蕾的奇妙通感。面对成人世界的复杂和不可避免的挫折，一到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把热爱和梦想装进贴身的行囊，

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过去不爱记歌词，听的就是一份感觉了。但是如今回首相望，念往昔岁月，顷刻间橘子汽水般的粉色心情满意。那个时候的天是蓝的，湖是绿的，苹果是苹果味，黄瓜是黄瓜味，人有人情味。那时的青春记忆全部都在这些歌里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前车之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鉴是指铜镜

这里引申为教训。这次成语来源于《汉书》的《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是西汉时的洛阳人，他从小就有天才儿童的美誉。当他18岁的时候，他所写的文章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汉文帝听说贾谊很有才学，于是他就特别派人把贾谊请到京都担任博士。那个时候贾谊才20岁。有一次，贾谊上书给汉文帝，讲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秦朝的时候，宦官赵高教导秦始皇的四子胡亥，单教他怎样去处决囚犯，所以胡亥所学习的不是斩杀犯人，就是怎样灭族。秦始皇死后，胡亥当上了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天就杀人，有人用忠言去劝告他，他认为是诽谤，有人向他呈送治国安民的计策，他认为是妖言，他杀起人来简直就像割草一样。那么难道胡亥天生就是这样残暴的吗？不是的，这完全是教导他的人教的不合理才造成的恶果呀。俗话说，不熟悉做官的只要看看他所办的公事成绩如何就可以知道了。俗话又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看到前面的车子倒下来，后面的车子就应该作为警戒。秦朝灭亡的前车之覆应该作为我们的后车之鉴呀。汉文帝看了上书，认为贾谊讲得很有道理，不久便把贾谊升为了大夫。后来汉文帝想继续提拔贾谊，却遭到了将侯周勃等人的反对，于是汉文帝派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后又调任梁王太傅。贾谊一直郁郁不得志，死的时候年仅32岁。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听一曲民谣，读几行小诗，一扇小窗，品一杯香茗，想来某个时刻能够这样恬淡地享受着生活也是一件美事。时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蓦然回首才知晓年岁在静默中安然流淌，春夏已逝，秋冬渐深，四季轮回，直到寻常。记得最初读到直到是寻常的诗句是念书的时候了，有段时间恰巧读了关于纳兰容若平生的小说，特意去买了他的诗词慢慢读着，而其中流传最广大约是那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于是再来听这首谢春花的直到寻常会别有一番韵味。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一心一爱由张靓颖部分作词部分作曲并操刀制作，描述了陷入恋爱中的小女生时而任性时而娇羞的内心活动，甜蜜满满的爱意随张靓颖俏皮的演唱扑面而来。张靓颖突破以往亮式情歌的深情风格，开启了少见的甜歌模式，土味情话般的恋爱碎碎念简单却盈满爱意。相爱时人们会说的话，谁管他有多肉麻，张靓颖有一份甜言蜜语要贴在耳边对你说，全世界最浪漫的是你的情话，最想恋爱的地方就是有你的地方，满满爱情悸动化作想对你说的每份心动情话。来听听这首张靓颖的一心一爱。早晚

万能青年旅店乐队是90年代民谣界的标杆，著名乐评人张小舟也这样评价道，这支乐队奇妙的小规模统一了不同战线的审美标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成沃土育精怀，健康古法炒制茶，衡阳精怀茶，天然炉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精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这一生，每个人都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遇见各种各样的事。

是啊，你遇见我的时候，我已经褪去了少年的青涩，你没有见过我逃课跳墙打架的日子。你遇见我时，我已剪去帅气的长发，已经一层一层地剪去了，成为了一个精干的样子。你遇见我时，我已经学会替别人着想，学会倾听，不再是那个年少轻狂唯我独尊的样子。也许我们应该唏嘘和感谢遇见了这样那样的他，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进步，教会了我们许多的事，也让我们明白了许多的事。但是啊，所有的遇见都是暂时的，我终于还是自己长大了，又开始遇见不同的人，最后还是一个人孤独地长大了。曹芳呢，遇见我。

得第一次听到王若琳的声音是在2008年，当时电视里的音乐节目呢，正好在介绍着她的吧嗒吧嗒，至今还能够回想到那个画面，一个简单的女生抱着一把吉他，慵懒磁性的嗓音，就像是午后的咖啡馆，琉璃窗透出的阳光那么的明媚，让人听了之后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从此以后呢，她的每首歌曲都小心翼翼地存在 MP3 里，时刻来关注着她新专辑的动态。直到后来参加简单生活节，终于见到了爱了那么多年的王若琳，她在舞台上自嗨的样子很羡慕很欣赏。她唱了所有后期的音乐作品，像唱给自己听的故事。当台下有歌迷喊唱迷宫时，她说 No stop， 这让我感到很骄傲。懂得与不喜欢的事物拒绝，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真正的偶像，这才是最真实的王若琳。今天要和你听到的是她的一种念头。

我们用火星方式出击地球人关心的问题。创作歌手汪苏泷作词并演唱的《火星研究院》，数万网友微博评论为音乐小神兽星座打 call。 主题曲上线之前呢，汪苏泷就对自己的星座信心满满，他说我很期待，觉得写得很好很棒，做完之后就一直期待什么时候播。而网友在听歌之后呢，不禁纷纷评论这首歌有毒，此曲超有才，简直燃炸了，那究竟有多好听呢？来感受一下。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是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首歌曾在2013年以单曲的形式发布，又收录在了2016年的《生命因你而火热》的专辑当中。听《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或许你会和我一样，在第一句“我最爱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就感觉到很难过。毕竟我连小时候喜欢的唱片店什么时候关门的都无所知。当然，你也可能是在听到“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人”的时候，一起来发出的那种无奈的呐喊。总之就是感到没有理想，没有文化，也并没有不伤心，但却想不断循环这首歌。

当琴键跃动出娓娓的乐响，黑白之间似映现出无数个难眠的深夜，连同一段缠绵悱恻的深情往事，向你我轻声的来诉说。在你怀里的微笑是由林俊杰来作曲，郑淑菲来作词，杨丞琳演唱的歌曲，收录在杨丞琳2008年发行的专辑《半熟宣言》当中。歌曲呢，以浪漫抒情的旋律，将半熟少女那种率真坦白的恋爱心意勇敢的宣告，在词和曲的完美融合当中，上演了一幕幕或伤情或唯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一下杨丞琳的这首《在你怀里的微笑》。

0: 山里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林宥嘉的少女 MV 还找来了自己的仙女老婆丁文琪一起来撒狗粮，看完之后呢，我只能说是甜爆了。这是林宥嘉婚后的第一首歌，林宥嘉这波操作真的是太溜了。其实在前不久呢，据说有一次有人看到了这样一幕，林宥嘉在接丁文琪的时候呢，先拎起了丁文琪的行李箱往前走，然后呢丁文琪就跟在后面，但是林宥嘉走两步就要回头看看女朋友有没有跟上，真的可以说是很暖心了。林宥嘉曾经自曝，在当兵期间会拿着电话卡排队打公用电话，只为了跟丁文琪说一些肉麻的情话。来听听这首充满甜蜜感的《少女》。

陈珊妮拥有创作歌手、唱片制作人、画家、摄影师等多重身份，她是一位音乐才女，很具有独特的音乐天赋和创作才华。陈珊妮呢是很追求感觉的音乐人，从她专辑设计的歌名就能够略见一斑，那些缠绵哀怨的、虚无缥缈的、哀伤冷艳的，你通通可以在陈珊妮的歌里找到。她很有趣，也很风情，我很欣赏她游刃有余地驾驭自己喜欢的题材，从来不去迎合市场是否接受，放松而饱满的作品让她驰骋于音乐当中不亦乐乎。来听到陈珊妮和张悬合作的 Do You and the Boy。

Rianbi 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全能型的创作人，创作歌曲横跨嘻哈、雷鬼、电音、流行等多种曲风，同时呢拥有迷人的声线，是国内嘻哈唱作人的杰出代表。如果这样说你还是没有印象的话，那么你肯定在某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来听到过他。想把自己放进冰箱待上一天没人阻挡，我来帮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北极熊。
3: 北极熊生活在北极地区，小朋友们，你了解它吗？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我叫北极熊，生活在离中国很远的北极，我们这儿总是冰天雪地。什么？会不会冻坏了？谢谢你的关心，我冻不坏，因为我有厚厚的皮毛外衣，不仅保暖，别的动物还不容易在冰雪中发现我呢。你说我很笨？是的，我看上去很笨，但我游泳却很棒，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是我的拿手好戏。你要是说我笨，咱们就比比看。我可不全靠吃鱼活着，有的时候我会静静地等在冰冻旁，当海豹探出头来呼吸的时候，我就抓住它作为我的美餐。不过我这也是不得已，要是能像你们一样有那么多种水果吃，那才高兴呢。
2: 蝙蝠是怎么抓到飞虫的？小朋友，我叫蝙蝠，你知道我是什么动物吗？
3: 你的名字上有虫子，你是昆虫了？你能飞，你是鸟吧？
2: 哈哈，全不对。我是，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哺乳动物？

0: 动物的，因为我是胎生。好，真聪明。我的翅膀呀是一层膜，和鸟不一样，没有羽毛也没有汗毛。你问我怎么能在黑暗中抓到蚊子，你说是我的视力好，哈哈，又错了。我的视力呀很差，要是戴眼镜儿，估计得800度了。可是我抓虫子是不用眼睛的，我用耳朵。我从嘴里呀发出一种声音，叫做超声波。这种超声波遇到蚊子、墙壁等等，它就会反射回来。我的耳朵听到这种反射回来的声音啊，就知道周围有什么了，所以抓蚊子也就特别的容易。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是倒立着睡觉呢。恐怕动物里面只有我们蝙蝠才能有这个本领呢。可爱的小麻雀，
1: 妈妈，小麻雀可真多，到哪儿都能看到。
2: 麻雀啊，是一种最常见的鸟类，它小巧玲珑，生命力强，所以几乎哪儿都有。
1: 麻雀吃什么呢？
2: 小麻雀啊，一般要吃虫子，大麻雀啊就吃谷粒了。因为小麻雀的胃口特别大，要吃许多东西才行，大麻雀就到处捉虫子来喂小麻雀。
1: 小麻雀住在哪儿啊？
2: 它们住在瓦房的屋檐下，或是房间的小洞里。
1: 原来是这样，我看到燕子每年春天飞回来，秋天往南飞，麻雀好像没有啊。
2: 对，你观察的呀可真仔细。像小麻雀这样经常住在一个地方不来回跑的鸟啊，就叫做留鸟，而像燕子那样到时候就来到时候就走的鸟啊，叫候鸟。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电视剧都挺好，插曲《如爱》是由刘惜君来演唱的。刘惜君的清冷嗓音直接切入主题，一开口“如海”两个字瞬间吸引了我。伴随着木吉他轻快的扫弦声，就像海浪一样。整首歌的旋律虽然没有太大的起伏，但编曲层层递进，轻快当中带点伤感，撞上了刘惜君低温的声线，空灵仙气却也依然洒脱自在。歌里的口风琴和吉他都是制作人董东东亲自完成的。其实《如爱》并没有特指男女之间的爱，也可以是朋友亲人之间的爱，就像剧中个人与原生家庭之间复杂的羁绊关系。有爱，阴霾终究会过去。一首来自刘惜君的《如爱》，一起听一下。

这是来自刘惜君的《如爱》。据说向往天空的人内心都是寂寞的，以前说着永不分离的人，如今早已散落在天涯了。这时段和大家听到的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曾经出现在电视剧当中。继续把耳朵来交给李宗盛、潘粤明，《旧爱新欢》。

说到曾经出现在影视剧当中的这些经典作品，突然之间就想到了《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过去已经有十多年了，看见最难过的一句话曾经这样说，即使他们找齐了刘亦菲、胡歌、安以轩和彭于晏这些原班人马来演电影，但是也没有阿桑唱主题曲了。一直很安静便是《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主题曲，旋律里面的淡淡忧伤听过以后往往就不会忘，爱而不得，默默陪伴，说的就是这首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经验米，60年米酱传承，经验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经验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前车之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鉴是指铜镜，这里引申为教训。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的《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是西汉时的洛阳人，他从小就有天才儿童的美誉。当他18岁的时候，他所写的文章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汉文帝听说贾谊很有才学，于是他就特别派人把贾谊请到京都担任博士。那个时候贾谊才20岁。有一次贾谊上书给汉文帝，讲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秦朝的时候，宦官赵高教导秦始皇的四子胡亥，单教他怎样去处决囚犯，所以胡亥所学习的不是斩杀犯人，就是怎样灭族。秦始皇死后，胡亥当上了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天就杀人，有人用忠言去劝告他，他认为是诽谤，有人向他呈送治国安民的计策，他认为是妖言，他杀起人来简直就像割草一样。

那么难道胡亥天生就是这样残暴的吗？不是的，这完全是教导他的人教的不合理才造成的恶果呀。俗话说，不熟悉做官的，只要看看他所办的公事成绩如何就可以知道了。俗话又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看到前面的车子倒下来，后面的车子就应该作为警戒。秦朝灭亡的前车之覆应该作为我们的后车之鉴呀。汉文帝看了上书，认为贾谊讲得很有道理，不久便把贾谊升为了大夫。后来汉文帝想继续提拔贾谊，却遭到了绛侯周勃等人的反对，于是汉文帝派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后又调任梁王太傅。贾谊一直郁郁不得志，死的时候年仅32岁。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成沃土郁金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做小呀。
1: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6: 喜欢的不以指环，就多在指尖转两圈，睡前再摸一摸指环上的小草莓，这份把偏爱带在身边的在意，就是爱自己的亮星火。

0: 有点闷的时候就碰一碰窗台的薄荷叶，把小情绪慢慢吹成轻飘的风，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柔小窝。
1: 朝阳唤醒山河，铺上一层希望和喜悦，是一万人用信念共同谱写爱的诗篇。

哪怕只是坐在软椅上晃一晃葡萄棉拖的脚尖，也要给自己缀上荔枝软糖式的甜意。这份悦己的小惬意，就是爱自己的幸福号。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前车之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鉴是指铜镜，这里引申为教训。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的《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是西汉时的洛阳人，他从小就有天才儿童的美誉。当他18岁的时候，他所写的文章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汉文帝听说贾谊很有才学，于是他就特别派人把贾谊请到京都担任博士。那个时候贾谊才20岁。有一次，贾谊上书给汉文帝，讲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秦朝的时候，宦官赵高教导秦始皇的四子胡亥，单教他怎样去处决囚犯，所以胡亥所学习的不是斩杀犯人，就是怎样灭族。秦始皇死后，胡亥当上了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天就杀人，有人用忠言去劝告他，他认为是诽谤，有人向他呈送治国安民的计策，他认为是妖言，他杀起人来简直就像割草一样。那么难道胡亥天生就是这样残暴的吗？不是的，这完全是教导他的人教的不合理才造成的恶果呀。俗话说，不熟悉做官的只要看看他所办的公事成绩如何就可以知道了。俗话又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看到前面的车子倒下来，后面的车子就应该作为警戒。秦朝灭亡的前车之覆应该作为我们的后车之鉴呀。汉文帝看了上书，认为贾谊讲得很有道理，不久便把贾谊升为了大夫。后来汉文帝想继续提拔贾谊，却遭到了绛侯周勃等人的反对，于是汉文帝派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后又调任梁王太傅。贾谊一直郁郁不得志，死的时候年仅32岁。
2: 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像 biu biu biu 超级英雄出场的音效一样，这是special 乐队的歌《超人一样》，又霸气又跪舔女生，反正我们听到是非常开心啦。

侯湘婷的《秋天别来》之后是何洁的歌《你是我的风景》，你会一直 follow 他发新歌的速度吗？好像又不是那么在乎，但是每次就像有回声一样远远地听见他的名字，希望你能安静地接受他带给你的这种美好。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是不是只能透过双手，爱才会有交织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头。

苏打绿的频率之后，现在这是拉拉徐佳莹的翻唱《喜欢你》。正是因为这是翻唱，你已经对原曲足够的熟悉，他唱的也就足够的自由，你可以听见更多他的声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非常顺滑的旋律下面包裹着跳动的节奏的话，苍雅再见呀还要更胜一筹。为什么？因为它有优质的歌词啊。

复流这首歌已经有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每次听到的时候还是可以当作先锋一样来看待。继续 Elva 萧亚轩雨季中。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曾经有一度，那是90年代末的欧美乐坛特别喜欢做的一个安排，就是用男生团体然后和大天后来合作。刚才听到的 BAD， 他和我们的顺子合作过，但是没有和张惠妹。用这样的方式让你感受一下，评价一下，如果他们在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要说是很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收录在韦礼安《映戳》这张专辑当中，超暖的歌《第一个想到你》。现在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
3: 甜不甜，
2: 快速越过，
3: 甜不甜？这是徐慧馨陪你聊嗨的歌，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刚陪你听到的是艾怡良的一盘大棋，这样很有阴谋论调侃他的感觉。艾怡良为张惠妹写的《偷故事的人》，不止张惠妹，还有很多歌手，艾怡良都用作品签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贝贝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1.08万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

0: 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仙容，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向我睁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要诚实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冲燕麦十多加少奇亚籽，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小牵挂，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坚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行李的人扶稳行李箱，给自习室的同学留杯温凉的水，提醒路人手机壳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良酿。

0: 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会儿治愈的绘本，把烦恼写在便签上再贴到冰箱门上。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旧的手工贺卡，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图书馆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个纸星星，多学会修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乘沃土日精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精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精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只有特别才够珍贵，给常用的书签包层软布防刮手，帮邻居把门口的快递摆得整齐些，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座椅扶正，这些藏着用心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带杯对方爱喝的气泡水，在一起聊段最近的趣事，真诚的陪伴比完美的激情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松弛感的小甜蜜。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逛热闹的文创市集，有人爱在家整理旧照片写备注，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样子。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12号6:30，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2: 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黄港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落马洲黄港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日后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据了解，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便可完成出入境手续。除自助通道外，旅客也可以使用人工通道过关。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柜台办公，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分别完成出境与入境的查验手续。车辆通关方面，港深首次采用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深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黄港口岸是中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旅客流量从每日数千人次增至近年高峰期6万多人次，跨境私家车流量从每日100余辆次增至现时约10000辆次，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随着港深间通关需求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原址重建。
1: 今天上午，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暨秋冬重点工作部署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紧盯全年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打赢秋冬农业生产攻坚战，推动各项三农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开创我县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出席。
2: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西渡镇梅花村育秧大棚综合利用油菜机械播栽现场，直观感受闲棚转忙棚的实践成效，查看两种良机良法集成推进油菜生产的现场样板。孙浩指出，秋冬农业生产一头连着全年收成收官，一头锚定来年丰收开局，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抢抓时机，大干秋冬，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好全年三农工作考卷。孙浩要求要紧盯目标靶向发力，全力抓实秋冬农业生产和下阶段重点任务，要抓实秋收收官，做好晚稻后期管护，落实积收减损要求，并同步抓实四农谱工作，抢抓秋冬种窗口，落实70万亩以上油菜生产任务。

0: 大力推广高产高油适合机械化的品种，不断提升播种质量，守牢耕地红线，严格对照抛荒图班清单，落实一地一策一地一档，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防止抛荒问题反弹回潮。要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迎检，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坐实农村人居环境验收，持续巩固我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先进县创建成果。要纵深推进涉农领域专项整治，抓实农村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自建桥梁隐患整治，稳妥推进二轮土地研包，统筹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动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积极化解农村领域信访矛盾。孙浩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压实层级责任，强化要素服务保障，从严督查考核问效，做实宣传引导，形成上下贯通、部门协同的一盘棋格局，营造大抓秋冬农业、大抓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陈云、张玉年、肖珍珠、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等在家县领导参加。
1: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征项征资工作调度会，全面复盘我县今年征项征资阶段性成效，梳理难点堵点，明确攻坚方向。杨峰强调，要紧盯上级政策导向，精准对接，积极争取，推动更多项目资金落地见效，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0: 杨峰指出，征项征资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是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期盼、夯实长远根基的关键抓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扛牢工作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征项征资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推进。杨峰要求，要吃透两情，把握风口，既要把准上级政策导向，厘清国家重点支持方向，也要立足我县实际，摸清自身发展需求，坚持双向对标，有机结合，围绕重点支持领域靶向谋划布局，严格对照项目申报标准，做实前期工作，确保谋划项目方向准、口径对、贴合度高，从源头提升项目可申报、可落地水平。杨峰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实现良性运行，强化部门统筹协调，常态化调度项目谋划、储备、推进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完善可研、初设、概算等基础要件，动态更新项目储备库，构建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项目滚动推进良性循环。要压实工作责任，狠抓落地落实，各责任单位要主动靠前，对接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掌握政策动向、申报重点、项目评审相关要求，做到提前布局、提前储备，全面提升2027年度项目谋划质量和向上征资综合竞争力，以实打实的征项征资成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县领导陈仓、肖珍珠、罗世福参加。10月10号，我县召开县人大政协两会筹备工作会议，对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衡阳县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项筹备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全力保障大会高标准、高质量顺利召开。会议要求，要坚决扛起筹备工作政治责任，广泛凝聚各界发展共识，为换届后新一届领导班子顺利履职、全年工作圆满收官、明年发展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思想基础。要精密协同，细化完善各环节工作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细节管理，把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到位。要统筹联动，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之间无缝对接，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抓好各项工作，努力把本次换届年的县两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实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为奋力谱写衡阳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凝聚磅礴力量。县领导陈仓、罗浩、龙国华、廖双九出席会议。

0: 日前，朝阳时光大舞台《百姓才艺比拼》第四场海选火热开启，十名歌唱爱好者依次登台，逐梦献唱，大家以歌抒怀，自信绽放，在轻松热烈的竞技氛围中，尽情展现基层群众的多才多艺，传递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文艺新风与蒸扬烟火活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台，放声高歌。我爱你中国、开心的马骝、兵哥哥等曲目轮番上演，曲风丰富多样，尽显普通百姓的文艺风采与昂扬面貌。来自双峰县的七号选手威林自幼热爱唱歌，比赛中他以细腻婉转的唱腔，饱含真情的演绎，唱响经典《哑巴新娘》，动人表演感染全场，赢得阵阵掌声。凭借扎实稳定的发挥，他斩获本场海选第一名，成功晋级下一轮。蒸扬时光大舞台是我县重点打造的百姓才艺展示平台，立足群众，面向全民，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圆梦出彩的舞台，真正实现百姓当主角，群众唱大戏。自海选启动以来，活动热度不断走高，一大批民间才艺达人踊跃报名登台献艺。接下来海选赛事将持续开展，更多草根选手将陆续亮相登台，用歌声展现蒸扬百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也将持续挖掘本土民间文艺人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盛宴汇集千家万户，为我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基层动能。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可爱的包装插画，听语音时捕捉到朋友的小关心，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薄荷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

0: 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1: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会儿治愈的动画短片，把烦恼写在便签上再贴到绿植叶片上，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服迷你拼图，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好看的贴纸，下次见面他会带张限定款贴纸上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前车之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鉴是指铜镜，这里引申为教训。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的《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是西汉时的洛阳人，他从小就有天才儿童的美誉。当他18岁的时候，他所写的文章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汉文帝听说贾谊很有才学，于是他就特别派人把贾谊

请到京都担任博士。那个时候贾谊才20岁。有一次贾谊上书给汉文帝，讲述治理国家的道理，说秦朝的时候，宦官赵高教导秦始皇的四子胡亥，单教他怎样去处决囚犯，所以胡亥所学习的不是斩杀犯人，就是怎样灭族。秦始皇死后，胡亥当上了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天就杀人，有人用忠言去劝告他，他认为是诽谤，有人向他呈送治国安民的计策，他认为是妖言，他杀起人来简直就像割草一样。那么难道胡亥天生就是这样残暴的吗？不是的，这完全是教导他的人教得不合理才造成的恶果呀。俗话说，不熟悉做官的只要看看他所办的公事成绩如何就可以知道了。俗话又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看到前面的车子倒下来，后面的车子就应该作为警戒。秦朝灭亡的前车之覆应该作为我们的后车之鉴呀。汉文帝看了上书，认为贾谊讲得很有道理，不久便把贾谊升为了大夫。后来汉文帝想继续提拔贾谊，却遭到了绛侯周勃等人的反对，于是汉文帝派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后又调任梁王太傅。贾谊一直郁郁不得志，死的时候年仅32岁。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个小挂饰，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梳子，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成沃土郁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觉得只有耀眼才够好，给常用的剪刀装个软胶套防刮手，帮陌生人捡起掉落的无线耳机，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杂志摆整齐，这些藏着用心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给朋友带约定的礼物也别慌，补张手写的祝福卡片，在一起分享快刚考的趣奇，真诚的心意比完美的准备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松弛感的小甜蜜。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

欢迎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直播，送你一朵绽放在夜色中的玫瑰，让你安逸的睡去。这集开始是来自陈明夜玫瑰。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音乐具有伦理道德的性质，音乐可以影响人的性格、行为和思想，不同的调式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都认为音乐具有教化作用，进而肯定了音乐的社会作用。

1997年，周艳红在新盟国际推出了《春暖花开》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是由福克创作完成的，清新的民谣元素夹杂着对于春天的美好憧憬，都让人充满了暖意的味道，很适合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去听，去慢慢的体会暗藏着希望的季节。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

接下来是阿玲的《罪恶感》。在这首歌曲里探索爱情的罪恶感，寻找婚姻里的平衡，阿玲以全新的心情和音乐，以她富有渲染力的歌声感动大家，展现出专属于她的歌姬本色，唱出现代女性最甜蜜的挣扎。

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路过我，我路过你，然后各自修行，各自向前。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有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的，而只是经过而已；亦无所谓的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流浪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隐与显，都是风景与风情。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北极熊。
4: 北极熊生活在北极地区，小朋友们，你了解它吗？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我叫北极熊，生活在离中国很远的北极，我们这儿总是冰天雪地。什么？会不会冻坏了？谢谢你的关心，我冻不坏，因为我有厚厚的皮毛外衣，不仅保暖，别的动物还不容易在冰雪中发现我呢。你说我很笨？是的，我看上去很笨，但我游泳却很棒，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是我的拿手好戏。你要是说我笨，咱们就比比看。我可不全靠吃鱼活着，有的时候我会静静地等在冰冻塘，当海豹探出头来呼吸的时候，我就抓住它作为我的美餐。不过我这也是不得已，要是能像你们一样有那么多种水果吃，那才高兴呢。

0: 蝙蝠是怎么抓到飞虫的。小朋友，我叫蝙蝠，你知道我是什么动物吗？
1: 你的名字上有虫子，你是昆虫啦。你能飞，你是鸟吧？
0: 哈哈，全不对，我是……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哺乳动物的？因为我是胎生。好，真聪明。我的翅膀呀是一层膜，和鸟不一样，没有羽毛，也没有汗毛。嗯，你问我怎么能在黑暗中抓到蚊子，你说是我的视力好，哈哈，又错了。我的视力呀很差，要是戴眼镜儿，估计得800度了。可是我抓虫子是不用眼睛的，我用耳朵。我从嘴里呀发出一种声音，叫做超声波。这种超声波遇到蚊子、墙壁等等，它就会反射回来。我的耳朵听到这种反射回来的声音啊，就知道周围有什么了，所以抓蚊子也就特别的容易。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是倒立着睡觉呢。恐怕动物里面只有我们蝙蝠才能有这个本领呢。可爱的小麻雀，
2: 妈妈，小麻雀可真多，到哪儿都能看到。
3: 麻雀啊，是一种最常见的鸟类，它小巧玲珑，生命力强，所以几乎哪儿都有。
2: 麻雀吃什么呢？
3: 小麻雀啊，一般要吃虫子，大麻雀啊就吃谷粒了，因为小麻雀的胃口特别大，要吃许多东西才行。大麻雀就到处捉虫子来喂小麻雀。
2: 小麻雀住在哪儿啊？
3: 它们住在瓦房的屋檐下，或是房间的小洞里。
2: 原来是这样，我看到燕子每年春天飞回来，秋天往南飞，麻雀好像没有啊。
3: 对，你观察的呀可真仔细。像小麻雀这样经常住在一个地方不来回跑的鸟啊，就叫做留鸟。而像燕子那样到时候就来到时候就走的鸟啊，叫候鸟。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因为精工制造。接下来是很难忘的一个声音，搭错车的电源声。30年后，它依然呈现出沉着的历史感。无数的台湾优秀音乐人在这张唱片里碰撞，撞击出耀眼的火花。李寿全、侯德健、罗大佑、梁鸿志、陈志远，在泡泡姐唱了15年的苏芮，在这张唱片里终于发出了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听到酒干倘卖无。

人生的困境，有的时候是自己编织出来的蜘蛛网，人生的绝境往往也都是你内心创造出来的假象。其实生命里那些让你过不去的境遇，都是未来让你成长蜕变的养分。当你看清这个真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老天从不会让你走投无路的，相反的是你的恐惧和妄想才会逼你走入绝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由高晓松做的词作曲。有一次呢，高晓松开广告公司赚了一些钱之后，就请了一些朋友吃饭。酒桌上，高晓松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打来的。聊了5分钟之后，高晓松

掌声响起，的确是凤飞飞的首支名曲，也是他上千首歌曲当中的翘楚之作。当凤飞飞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就足足哭了3个小时啊。开始录音的时候，他还是要求先让自己哭一会儿再进去录。即便如此，每一次在舞台上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是常常唱得泪流满面。凤飞飞，掌声响起。

情当中的救命稻草，不是什么人后来爱上了你，或者是谁和谁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是什么人在你对爱情就要绝望的时候大义凛然地娶了你。动力火车，至少还有你。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爱里弱势的一方，他们很懂事，很听话。比如对方画一个圈，让他站进去，他就站进去。可怜的是大多数站在圈里等待的结果，不是对方说真乖出来吧，而是你站在圈里干什么。辛晓琪在你背影守候。

有一天我便走蓝图，记住了许多公里与城市，发现了岁月的变迁，人世诸多阻隔，已经忘了当初为何上路，而故乡在春秋交替间渐行渐远。费玉清，勿忘我。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次一开始是邓丽君的歌曲《我和你》。不是所有男和女就算在一起，因为不是所有在一起都因我爱你。从笑着笑着闹了，到闹着闹着笑了，我们终于学会了用对的方式来爱彼此。我们的世界因为有彼此而变得精彩。我和你才叫在一起。邓丽君，《我和你》。

接下来是高林生的《牵挂你的人是我》，爱情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惦记，惦念越多的那个人，离你的真爱也就越近了。这种牵挂，即便被时光洗刷得不再浓烈，却始终存在着，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陈明生一度是不少人的梦中情人，他在1990年出道，当时就以清纯的形象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因此他在发行第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就迅速成为市场上非常热门的歌手之一。陈明生早期的发展相当的顺利，《背心》、《到哪里去找你这么好的人》都是市场的流行金曲，被人传唱一时。听到《变心的翅膀》，喜欢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定位精工制造。
1: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每个人生命当中总有一首不舍得删掉的歌，无论丢掉了多少的随身听与手机，却始终舍不得将它给抛弃。那首让你聆听了上千遍的歌，那首一想起就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想起某人某事的歌，其实不想走。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

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想放空的时候，就把樱桃发夹别在刘海旁，盯着天上的云慢慢飘。这份抛开烦忧的放松，就是爱自己的优雅韵。

偶尔觉得没力气也没关系，不用硬撑着往前跑，停下来摸一摸身边的软枕头，闻闻喜欢的香薰，这些小瞬间都是给你充电的小魔法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12号6:30，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5: 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黄港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落马洲黄港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日后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据了解，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便可完成出入境手续。除自助通道外，旅客也可以使用人工通道过关。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柜台办公，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分别完成出境与入境的查验手续。车辆通关方面，港深首次采用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深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此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黄港口岸是中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旅客流量从每日数千人次增至近年高峰期6万多人次，跨境私家车流量从每日100余辆次增至现时约10000辆次，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随着港深间通关需求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原址重建。
4: 今天上午，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暨秋冬重点工作部署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紧盯全年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打赢秋冬农业生产攻坚战，推动各项三农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开创我县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出席。
5: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西渡镇梅花村育秧大棚综合利用、油菜机械播栽现场，直观感受闲棚转忙棚的实践成效，查看两种良机良法集成推进油菜生产的现场样板。孙浩指出，秋冬农业生产一头连着全年收成收官，一头锚定来年丰收开局，全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抢抓时机，大干秋冬，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好全年三农工作考卷。孙浩要求要紧盯目标靶向发力，全力抓实秋冬农业生产和下阶段重点任务，要抓实秋收收官，做好晚稻后期管护，落实积收减损要求，并同步抓实四农谱工作，抢抓秋冬种窗口，落实70万亩以上油菜生产任务，大力推广高产高油适合机械化的品种，不断提升播种质量，守牢耕地红线，严格对照抛荒图班清单，落实一地一策、一地一档，同步建立长效管护机制，防止抛荒问题反弹回潮。要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营检，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做实农村人居环境验收，持续巩固我县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先进县创建成果。要纵深推进涉农领域专项整治，抓实农村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自建桥梁隐患整治，稳妥推进二轮土地研包，统筹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动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积极化解农村领域信访矛盾。孙浩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压实层级责任，强化要素服务保障，从严督查考核问效，做实宣传引导，形成上下贯通、部门协同的一盘棋格局，营造大抓秋冬农业、大抓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陈云、张玉年、肖珍珠、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等在家县领导参加。
4: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全县征项征资工作调度会，全面复盘我县今年征项征资阶段性成效，梳理难点堵点，明确攻坚方向。杨峰强调，要紧盯上级政策导向，精准对接，积极争取，推动更多项目资金落地见效，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
5: 杨峰指出，征项征资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是破解发展难题、回应群众期盼、夯实长远根基的关键抓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扛牢工作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切实把征项征资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推进。杨峰要求要吃透两情，把握风口，既要把准上级政策导向，厘清国家重点支持方向，也要立足我县实际，摸清自身发展需求，坚持双向对标、有机结合，围绕重点支持领域靶向谋划布局，严格对照项目申报标准，做实前期工作，确保谋划项目方向准、口径对、贴合度高，从源头提升项目可申报、可落地水平。杨峰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实现良性运行，强化部门统筹协调，常态化调度项目谋划、储备、推进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完善可研、初设、概算等基础要件，动态更新项目储备库，构建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项目滚动推进良性循环。要压实工作责任，狠抓落地落实，各责任单位要主动靠前，对接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掌握政策动向、申报重点、项目评审相关要求，做到提前布局、提前储备，全面提升2027年度项目谋划质量和向上征资综合竞争力，以实打实的征项征资成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县领导陈仓、肖珍珠、罗世福参加。10月10号，我县召开县人大政协两会筹备工作会议，对衡阳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衡阳县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项筹备任务进行全面部署，全力保障大会高标准、高质量顺利召开。 会议要求要坚决扛起筹备工作政治责任，广泛凝聚各界发展共识，为换届后新一届领导班子顺利履职、全年工作圆满收官、明年发展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思想基础。要精密协同，细化完善各环节工作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细节管理，把各项任务抓细抓实抓到位。要统筹联动，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之间无缝对接，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抓好各项工作，努力把本次换届年的县两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实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为奋力谱写衡阳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凝聚磅礴力量。县领导陈仓、罗浩、龙国华、廖双九出席会议。
4: 日前，朝阳时光大舞台“百姓才艺比拼”第四场海选火热开启，十名歌唱爱好者依次登台，逐梦献唱，大家以歌抒怀，自信绽放，在轻松热烈的竞技氛围中，尽情展现基层群众的多才多艺，传递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文艺新风与蒸扬烟火活力。
5: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台，放声高歌。我爱你中国、开心的马骝、兵哥哥等曲目轮番上演，曲风丰富多样，尽显普通百姓的文艺风采与昂扬面貌。来自双峰县的七号选手威林自幼热爱唱歌，比赛中他以细腻婉转的唱腔、饱含真情的演绎，唱响经典《哑巴新娘》，动人表演感染全场，赢得阵阵掌声。凭借扎实稳定的发挥，他斩获本场海选第一名，成功晋级下一轮。蒸阳时光大舞台是我县重点打造的百姓才艺展示平台，立足群众，面向全民，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圆梦出彩的舞台，真正实现百姓当主角，群众唱大戏。自海选启动以来，活动热度不断走高，一大批民间才艺达人踊跃报名登台献艺。接下来海选赛事将持续开展，更多草根选手将陆续亮相登台，用歌声展现蒸扬百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也将持续挖掘本土民间文艺人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盛宴汇集千家万户，为我县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基层动能。
0: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6: 不用怕偶尔的小阴谋呀，就像云朵会暂时遮住太阳，你的小情绪也会慢慢飘走，等它散了，心里又会亮堂堂的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没人陪的时候也别孤单呀，你可以跟自己玩找快乐的游戏，比如发现一块超好吃的饼干，听到一首超喜欢的歌，自己陪自己也超开心的呀。

不用总觉得自己不够耀眼呀，你不用像太阳一样照亮所有人，只要做自己心里的小星辰，哪怕只闪一点点光，也足够温暖自己啦。

犯了小错也别苛责自己啊，就像画画时多画的一笔，说不定添上几笔颜色反而变成了超可爱的小图案呢，错误也能变成小惊喜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6.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1977年，张国荣参加香港 ATV 歌唱比赛获得亚军而踏入娱乐圈，之后一直电影音乐双栖发展。1983年出版《风继续吹》，同名主打歌翻唱自日本歌手山口百惠的《再见另一方》。张国荣忧郁又性感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极为透彻。1989年，张国荣宣布退出乐坛，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哭泣，全场观众无不动容。